0: Jay Spring 426 Reply Direct Boost。
1: Direct Boost Jay Spring 426。
0: Jay Spring 426 Silent 100,000 Cross 2,000 100,000。
1: Descent 10,000 Jay Spring 426。